好，家人们呢，秋天的衣服得趁早买，现在早温差大，没件抗造又百搭的外套还真不行。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Drip 三合一冲锋衣，专治您的穿衣纠结症。啥叫三合一啊？那就是一件防外套，再加件保暖内胆，平常呢可以单穿防外套，稍微冷点呢单穿内胆，天再冷再两件叠穿，保暖直接拉满，花一件钱到手三件衣服，这性价比简直绝了。再跟大家说说面料哈，仿荷叶似的，水泼上去直接变成水珠滚落，下着小雨呢根本不怕，甩甩就干了，关键是呢还能透气儿，出汗不闷汗，上班通勤周末户外穿搭都特别舒服，细节贴心，防帽能拆，拆了就能立刻利落立领，男女同款，四种颜色随便挑，从90斤到200斤都能穿，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49，赶紧关注江江网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1654进商城下单吧。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
1: 为一城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的，G6001绕城高速公路整体车流密集，其中昌尾枢纽至南昌北互通区域往甘庄方向主线车流集中。G70福音高速昌九段 K625公里处返程车流集中，路段通行缓慢，车辆有序缓行。
6: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7: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

0: 己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慈韵流光。
1: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0: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2: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干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干婆游。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忌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您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技艺，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钟，南昌城区主次干道整体通行平稳。受到国庆返程车流持续增加的影响，进出城通道、高速收费站周边车辆进一步加大，多条高速公路主干线车行放缓。南昌市各条主干道基本正常。金沙一路施工管制已于昨日24时解除，全线恢复通行。锦江路叠子湖大道至赣江北大道、濠江路凤凰北大道至丰河北大道东西向禁止通行，英雄大道皇姑路口至英雄三路口全路段封闭至12月31号，请过往车辆注意提前绕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昌北枢纽至南昌北互通往赣州方向持续缓行，南昌北收费站下道排队较长，南新枢纽正在施工，相关匝道正在保持封闭。G70福音高速公路昌九段爱城收费站附近九江往南昌方向缓行路段再拉长，G60沪昆高速昌张段丰城至后田枢纽往上海方向占用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剩余车道缓行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省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程天气以今天以全省晴天为主，早晨气温偏低，部分地区呢有轻雾，出行朋友请注意安全。风向方面，全省偏北到东北风，风力全省1到2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午阵风2到3级。南昌晴16度到26度，九江晴14度到25度，景德镇晴14度到27度，宜春晴15度到24度，萍乡晴15度到25度，新余晴15度到24度，吉安晴16度到26度，上饶晴16度到24度，鹰潭晴15度到25度，抚州晴14度到24度，赣州晴17度到27度。咱平常生活当中呢，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暴饮暴食。对此呢，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提醒各位，一些不良习惯容易损伤胃黏膜，所以大家多推荐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适当增加蛋白质，因为营养均衡的饮食能够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保护胃黏膜，防止胃癌发生。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赣郊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

0: 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好的，此刻咱们重点关注国庆假期出行类租赁率先迎来爆爆发，头部租车平台预订量同比增长150%，热门旅游景区提前增长量。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者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呢，国庆假期返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2026年中国电影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累计票房突破10亿元，累计场次325.2万次。2026年10月8号至2027年1月20号，豫章大桥将实施分阶段栈道维修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8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8分，马路密探007畅通出行有秘籍。接下来我们来连接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路网中心的路姐电话，请她扫描一圈咱们全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了解一下哪些路段车辆比较大，以及有没有临时管控或者突发情况。Hello，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速一山红，美好干婆行。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预测的返程高峰。那根据路网信息中心的监测，省内高速的整体运行态势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截至目前，有2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发生在 G70 福音高速昌九段617公桩+200米处、617公桩+100米处爱城收费站至永修收费站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现场缓慢通行，请过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高速一山红，美好干婆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
2: 好的，谢谢陆姐。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0: 好的，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平台。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给咱们大家分享了什么好东西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

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G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昌北枢纽至南昌北胡同往赣州方向持续缓行，南昌北收费站下道排队较长，南新枢纽正在施工。G70福音高速昌九段爱城收费站附近九江往南昌方向缓行路段在拉长。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藏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
3: 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的，关注下路况信息。G6001南昌绕城高速螺纹段昌北枢纽至南昌北互通往赣州方向持续缓行，南昌北收费站下道排队较长，南新枢纽正在施工，相关匝道保持封闭。G70福音高速昌九段爱城收费站附近

0: 九江往南昌方向缓行路段正在拉长。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全省天气，全省以晴天为主，早晨气温偏低，部分地区呢有轻雾，出行朋友注意安全。风向方面呢，是全省偏北到东北风，风力全省1到2级，江湖水面平原鹤舞阵风2到3级。南昌晴，16度到26度，九江晴，14度到25度，景德镇晴，14度到27度，宜春晴，15度到24度，平江晴，15度到25度，新余晴，15度到24度，吉安晴，16度到26度，上饶晴，16度到24度，鹰潭晴，15度到25度，抚州晴，14度到24度，赣州晴，17度到27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刻重点关注10月7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已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今年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一场一场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纪念活动正在进行。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经达到了每日307.7万吨。10月6号，地处湘赣边界的浏阳市文家市迎来了不少游客，主要就是来参观当地的红军红色历史。
7: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0: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一零五点四，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1: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2: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集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1: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2: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G60沪昆高速昌张段丰城至后田枢纽往上海方向占用了第四车道以及应急道，剩余车道缓慢通行。 S81 最大高速、 S45 大广高速、 G6021 杭长高速返程车辆较大，多处车辆出现了缓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文段昌北枢纽至南昌北互通往赣州方向持续通行，那么南昌北收费站下行车道排队较长。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全省天气以晴天为主，早晨气温偏低，部分地区有轻雾，出行朋友注意安全。风向全省偏北到东北风，风力1到2级，江湖水面平和有阵风2到3级。南昌晴，16度到26度，九江晴，14度到25度，景德镇晴，14度到27度，宜春晴，15度到24度，平江晴，15度到25度，新余晴，15度到24度，吉安晴，16度到26度，上饶晴，16度到14度，鹰潭晴，15度到25度，抚州晴，14度到24度，赣州晴，17度到27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呢，全国各地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年的活动如火如荼。为期91天的第37届上海旅游节16号落下帜幕，累计推出了340余项文、商、旅、体活动。记者10月6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我国秋粮已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16号，地处湘赣边界的浏阳市文家市镇迎来不少游客。文家市镇呢，是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所在地，也是探寻这段红色历史的重要场所。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的资讯快车道。好的，国庆7天，全省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成为旅客出行的主力，各大车站都经历了大客流的考验。今天呢是假期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最高峰。那么有关南铁运力安排和保障措施的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联系本台记者杨燕。杨燕你好。
6: 小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国铁南昌局管内出现返程客流最高峰。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南铁呢预计发送旅客179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铁路旅客是94.8万人次。那么为了满足旅客返程的出行需求，南铁动态加开旅客列车460列，其中呢江西福建两省间还有省内主要城市间往返的中短途的列车374列，两省去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的长途旅客列车86列。为了方便旅客用足国庆假期的时间，那么南铁今天也加开了南昌、福州、厦门前往上海、广州等方向的这个夜间高铁22列，让旅客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仍能够从容的返程。那么在为期7天的国庆当中哈，根据南铁此前的这个预测数据，这个预计7天发送这个旅客

1078万人次，同比增长10.6%。那么南铁在国庆假期7天当中呢，也是加开旅客列车2096列，方便旅客的出行。那么稍晚呢，这个南铁方面的统计数据哈还会进行一个更新。那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在7天的国庆出行当中，加开的中短途的列车重点是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瑞金，还有福州往返厦门、平潭、宁德、厦门往返赣州、熔岩、三明等热点的线路。长途列车呢，主要是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等方向的旅客。那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哈，就是因为这个今天的客流持续高位的运行，要提醒大家呢，合理安排行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那么严格按照这个铁路的规定哈，携带随身的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这个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的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好的，小东。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国庆七天假， FM105.4 带你畅游天下。
2: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1: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2: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各位。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教用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今天林可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
4: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

0: 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
1: 再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二七南路到二七北路的解放西路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到庐山南大道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深米大桥呢，是到从南昌大桥到南昌中大道，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81 的修大高速遂大赣州段449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现场超车道的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

0: 济宁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
1: 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交优品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椒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好物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椒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椒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请

0: 有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赣交优品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像赣交优品商城的商品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总想永远地爱着你。

0: 国庆7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2: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来接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在洪都中大道辅路从解放西路到北京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呢，是 G35 的接广高速英瑞北段1288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南城东南丰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是现场双车道的缓慢通行。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5: 1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9: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10: 妈妈，这人插队了。
9: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10: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11: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一环路呢，是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的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在 G60 的沪昆高速昌津段968公桩处是上联高速匝道口，现场缓慢通行。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
7: 竞选礼品就来赶交友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友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5: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赣交友品的商城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都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那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

0: 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1: 妈妈，这人插队了。
0: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5: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6: 旅客，前方到站是。
5: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洪都中大道辅路是从解放西路到北京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因为车流量呢比较大，以下路段呢是缓慢通行。G45的大广高速太干段2968公桩加150米处往赣州方向。G70的福音高速温莎段486公桩处往南昌的方向。G6001的南昌绕城高速西外环段158加790公桩往赣州方向。G35的吉广高速的1288公桩的英瑞北段是往广州方向，不影响通行，但是呢南城东和南丰往广东方向已经进行到了封闭。G56的杭瑞高速296公桩加900米的景雾黄段往杭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6021的杭长高速313公桩德昌段往杭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45的大广高速2677公桩加215米的五级北段往广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G6021的杭长高速352公桩德昌段是往长沙方向单道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3: 年龄越大，皮肤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FM105，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3: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0: 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高新大道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全省晴天，风向是全省偏北，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全省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15到17度，全省其他地区13到15度，局部山区11到12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里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呢是从海口海关获悉，10月1号到5号，海口海关呢一共是监管了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48亿元，参与到购物人数9.4万人次，购买到离岛免税商品51.32万件，三项核心数据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99%、13.35%和7.76%。海南省的气象台呢7号发布天气预报显示，预计呢8号到9号受到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的东半部分地区呢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呢特大暴雨。9月呢是海南岛呢较为常年降雨偏多了20%，那部分地区的土壤饱和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同时呢，海南省的大部分地区海域部分时间段有较强的阵风，涉水的旅游活动、作业渔船、过往的船只需要密切关注到预警信息。河口出入境的防边防检查站的7号是通报称呢，接到10月6号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的突破量呢是500万人次，同比增长6.12%，日均的出入境旅客达到1.79万人次。 国家医保局呢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一月份到八月份，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是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平稳有序。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0: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3: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4: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干教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好物呢？
5: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

0: 刚建好礼泉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江油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赣江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3: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那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好物呢？
4: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
0: 爱洛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0: 来接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在桃花南路的高架从南一环出口到桃花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那同时呢是到祥云大道的入口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呢，全省晴天，风向呢是全省偏北，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呢全省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15到17度，全省其他地区是13到15度。天气转凉之后呢，大家更爱久坐室内追剧啊、办公啊、学习啊，这个时间都会大幅增加，脊椎长期呢处于到固定的弯曲的姿态，会加速到腰椎、颈椎的蜕变。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陈刚提醒，多人呢是腰酸背痛、脖子僵硬，都是久坐或劳损导致的，建议呢是可以每40分钟起身活动，转动颈部，舒展腰背，预防到脊椎退行性的一个疾病的加重。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购票加速包或者是变减速器呢是12306提醒旅客呢是不要中招了。第三方的平台宣称啊实时的监控余票，实际上呢是利用从1230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暂时的一个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什么技术优势实现到秒杀。如果第三方平台抢票行为被12306系统识别为异常的访问，会被慢慢加入到慢速的列队，而且是被拒绝出票，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加慢。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末呢，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003亿美元，较8月末的下旬呢是下降了381亿美元，降幅是为1.11%。 国庆假期呢，是观看体育赛事成为不少游客出行的新选择。多地呢，将赛事和景区餐饮、非遗等等结合，吸引了游客，视为一场比赛赴一座城，让赛事流量进一步的转化为文旅的消费。国务院的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到经济增长新动能做出了部署。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今年国庆档的多部的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了档期的主力，多部的进口大片呢是同步上映，覆盖到合家欢、动画，还有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电影呢《欢迎来龙客栈》呢，是片方啊10月7号通过社交平台宣布呢是欢迎来龙餐馆。该片呢代表了中国内地的角逐99届的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第9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于当地时间的2027年3月14号在洛杉矶举行。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呢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好物呢？
10: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近，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架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 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洪都中大道辅路从解放西路到北京东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南一环路呢，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的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迎宾南大道是从南坛南大道到迎宾中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7: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8: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9: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FM 105.4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看看林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架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曹。

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有的主播的商品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5: 国庆7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6: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5: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6: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到南昌晴天，15到27度，九江晴天13到26度，景德镇晴天14到27度，宜春晴天14到27度，萍乡晴天14到28度，新余晴天15到27度，吉安晴天14到28度，上饶晴天14到27度，鹰潭晴天15到27度，福州晴天14到27度，赣州多云15到28度。国庆假期返程，火车汽车上呢久坐不动，那我们的下肢血液循环就会变慢了，容易呢形成血栓。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程细高也是提醒，长途出行的每隔一个小时就要起身来活动一下，做一做我们的踝运动，像我们的脚尖向上勾向下踩，反复做几次，来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回流。多喝水，不要穿太紧的裤子。如果说呢出现像腿部的肿胀疼痛，不要按摩，及时就医就可以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国庆7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7: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6: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7: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这里啦。
6: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7: 妈妈，这人插队了。
6: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7: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8: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9: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10: 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

0: 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呢也是 FM105.4 的官方商城，所说的商品呢都是通过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晚上的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南昌市的路况，高新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从东一环路出口到南一环路由北往南方向，从五四东大道到工业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还有安保大道由西往东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 G60 的沪昆高速的梨温段589公桩处受到路面车辆大的影响，现场是四车道环形。继续来关注一下南城东收费站入口往鹰潭方向的目前解除了管制。再来关注一下桂溪站入口往南昌方向是进行了管制。那现在有一些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G35 的济广高速锦英北段1024公桩处呢，现场是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南昌晴天，15到27度，九江晴天，13到26度，济南镇晴天，14到27度，宜春晴天，14到27度，萍乡晴天，14到28度，新余晴天，15到27度，吉安晴天，14到28度，上饶晴天，14到27度，鹰潭晴天，15到27度，福州晴天，14到27度，赣州多云，15到28度。秋天呢，人们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一些运动，这样既不会呢因为出汗多损耗我们的元气，又可以舒展我们的筋骨，提高身体素质。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郑志提醒，锻炼呢还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增进机体的耐寒抗病能力。锻炼之后，胃液分泌过多，肠胃的蠕动也会加快，可以提高消化和吸收功能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5: 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其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

0: 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3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江西。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19:45，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爱车小常识啊。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还有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因为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到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还有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2瓶，应广大听友的需求，继续给大家带来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进行购买，累计的公里数相应推荐的套组呢，详见商品的页面信息。现在拍呢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是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好物分享的环节，来看看林可的分享是什么吧。
2: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4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4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4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

0: 就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呢也是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的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

0: 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晚上的10: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由北往南方向，在婺源路这一块有一定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上面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在鹰潭枢纽分流气管高速往景德镇方向转沪昆高速往浙江方向的车辆，目前在这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在这个G60的沪昆高速离温段渝江站入口往上海方向是进行了管控的。

0: 脱水、母乳、奶或者口服不夜盐，保持环境凉爽，开空调降低室温，在20到24度左右是最舒服的，或者适度的通风来帮助孩子散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21:0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呢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滕王阁周边啊，像这个包括万寿宫周边的船山路沿线，以及此刻呢在靠近永书路以及靠近广场南路的横茂的时尚路段啊。再来看看此刻呢，因为是假日的最后一天，所以此刻在南昌火车站周边，像这个境外路以及洛阳路沿线，都是出现了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啊，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包括此刻的南昌西站，在靠近东进站口的上下客的匝道，以及靠近西站南广场的龙兴大街，南昌西站路段双向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况。再来看此刻的西环，在长乐胡同立交的位置，由北往南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红谷滩片区在文化大道靠近沙井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包括此刻的凤凰中大道、红谷滩万达广场路段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的通行路况。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74公桩处归峰服务区至益阳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目前呢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多哈，现在是占用了第二、三、四车道，现场第一车道目前是缓慢通行。另外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74公桩处归峰服务区至益阳站区间往上海方向呢，在鹰潭枢纽分流济广高速往景德镇方向转沪昆高速往浙江方向的车辆。那么还有其他任何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南昌晴天15到27度，九江晴天13到26度，景德镇晴天14到27度，宜春晴天14到27度，萍乡晴天14到28度，新余晴天15到27度，吉安晴天14到28度，上饶晴天14到27度，鹰潭晴天15到27度，抚州晴天14到27度，赣州多云15到28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6: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5: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7: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跑。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0: 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元，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2: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3: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4: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5: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有媒体报道说啊，网传某一品牌的弱碱性天然矿泉水被传是生仔水，具有能让女性生出儿子的神奇功效。弱碱性的矿泉水喝了能生儿子，
2: 这是真的吗？
3: No，
1: 这肯定是谣言呐。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科学家做出了相关研究，分别用酸性和碱性溶液浸泡 X 染色体精子和 Y 染色体精子，结果发现在酸碱两种环境中，两种的活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医学上也并没有酸性体质或者碱性体质的这样的说法。据考证，这样的谣言最初是来自于一个叫朗德姆毕谢特尔斯的美国人。这个人在20世纪70年代出过了2本充斥了伪科学内容的书，其中介绍了一些可以左右胎儿性别的备孕所谓技巧，想生男孩用小苏打冲洗，想生女孩用醋等，没有一项是靠谱的，但是给诈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事实上，生男生女在受精卵结合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 X 精子耐酸 Y 精子耐碱的说法。还有研究者做过动物试验，用不同酸碱度的溶液处理兔精子之后进行人工受精，事实证明雌兔受孕后诞下小兔子的性别和为自然受孕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啊，酸生女碱生男完全就是无中生有的谣言。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控糖革命》。对于现代人来说，忙着减肥，忙着美肤，忙着健身，但同时失眠、焦虑、痤疮、糖尿病等亚健康问题又如影随形。法国葡萄糖女神、生物化学家杰西·安佐斯佩告诉你，这些亚健康问题往往都是由我们体内的血糖水平变化引起的，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若置之不理，皮肤问题、情绪问题往往就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赶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早上好，各位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江西省境内的一个出行路况。

0: 今天呢，在国庆假期休完了之后回来，第一个工作日啊，早上这个天气还不错，但是太阳，哎，还是有点刺眼的。这大早上6点多钟呢，这个太阳阳光就已经是很刺眼的状态了。待会儿7点多到9点中间这个时间出行，大家最好开车的话戴着墨镜啊。高速方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G45 大广高速的龙阳段3158公里处，龙南境内往南昌方向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单道通行。G70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15公里处，永修收费站附近，九江往南昌方向，事故占用了第四车道，现在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下各地市的具体天气。南昌今天晴，15到27度，九江晴，13到26度，济南镇晴，14到27度，宜春晴，14到27度，萍乡晴，14到28度，新余晴，15到27度，吉安晴，14到28度，上饶晴，14到27度，鄞潭晴，15到27度，抚州晴，14到27度，赣州多云，15到28度。一些长期长时间上网的学生啊，容易产生情绪的相关疾病。江西省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家长朋友，长期沉迷于玩手机呢，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孤僻，性格也会越来越怪异，整日的沉迷在网络的虚拟世界，迷迷糊糊，很容易呢会诱发一些心理疾病，还会出现过度依赖网络症，导致抑郁、焦虑等等的一些情绪问题。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8: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 椭圆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

0: 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08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每个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9点准时为您带来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啊。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我们国庆7天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大家今天这个上班路上工作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这个闹钟哎呦，一个星期了没有这么早起来，突然一下这么早起床有点不太适应，我自己就有点这种恍恍惚惚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今天这个天气吧，确实是让你出门觉得神清气爽，温度呢出门的时间又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阳光明媚啊，大家出门的话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开车出行的话呢最好戴上墨镜，因为那个阳光啊还是比较刺眼，尤其是要迎着太阳升起那个方向上班的朋友，墨镜别忘记戴了啊。然后今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2026年的10月8号农历的8月28周四。寒露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冻得慌啊，但是确实你没有觉得今年的这个冬天来的没有那么的秋老虎啊，来的真的没有那么的猛烈，就是感觉入秋了之后呢这个温度就是秋天该有的状态。然后好像接下来的这几天，因为国庆假期不是前面大概4-5天都是那种阴雨连绵的天气嘛，最后2-3天才开始放晴，所以让人觉得这个假期好像真的过得很快啊，就前几天可能在家里窝着，然后后面2天呢出去玩了一下就开始要上班了啊，就跟过了个周末似的，很快。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接下来可能会连晴一个礼拜多一点点，然后呢就会迎来什么寒潮天气了，可能就是那种秋冬季的寒意就真的要来了，所以大家真的要随时 ready for 降温的这个准备。因为本身南昌的这个秋季春季就是比较短是吧，然后我们刚刚过了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国庆假期，就不知道这种凉爽然后又不是特别冷的那种天气能维持多久啊。反正大家就是我觉得凉快的衣服也别着急收吧，你也不知道到后面会不会又突然热几天啊什么的这样子啊。那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哪一些内容，我们也跟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今天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先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依旧是会在7:40到8:40这之间为您开通。国庆期间出行啊，有遇到任何的出行问题，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帮忙热线来向我们反映，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7:40到8:40这一个小时里面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还有你身边的即时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自己的国庆假期了，国庆假期你都有去哪里玩，有啥新发现的宝藏美食或者是打卡地呢？假期最大的一笔开支是什么啊？总是花了钱的。

0: 对吧？最大的一笔钱花来干嘛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假期啊，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留言一下都可以了。当然在互动的同时啊，大家行车路上呢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的话呢可以使用蜻蜓 FM 还有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频点，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要说到我的国庆假期啊，这一次国庆假期因为后面两天天气不是还挺好的嘛，我在六号，也就是说前天的时候带娃去了那个梅岭的长春湖那个徒步爬山的一个路线。长春湖的那个爬山路线应该好像是今年它新打造好的，然后它有分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爬山都知道嘛，有的朋友带小特别小的小孩去就可能不会走那种特别野的那种大环线啊，但是有一些比较有爬山经验的他就比较愿意去挑战那种大的环线。长春湖那边它是有三个类型能选，它有一个小小环线啊，有一个小环线，然后还有个大环线这样子。我们呢这一次就是带着小朋友去走了下那个小小环线。诶，说实话长春湖那边我真的觉得还蛮适合这个季节去徒步的。首先它是什么呢，它那个树荫很多，就是你上了山之后呢它是那种有小溪流又伴随着有树荫的那种小栈道，它不是那种就是一条栈道让你直直的走上去，它是诶你可以左走一下右走一下，然后还可以边玩那种小溪水，然后又搭了很多那种石头小桥你知道吗，就是在溪流上面有那种小石块，诶可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水也不深，然后你就可以比较放心愉悦的在那边带小朋友玩，边玩边走边玩边走。其实爬完那个小小环线我个人觉得还是蛮轻松的，我们大概就是走上去的话三四十分钟吧，因为也基本上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然后走到那个长春湖，就是你能看到长春湖的那个栅栏围挡的那一块了以后，就基本上是走完了这个小小环线啊，单程，然后你可以坐到那边，它有很多那个长凳在那个栈道旁边，你就可以坐在那边去吃吃东西，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这样返程。就如果说家里有那种低龄的小宝宝，想让他去挑战一下初次登山的那种啊，我觉得那条线还蛮适合的。而且它在那个小小环线的路中间，就是你大概从那个长春湖停车场进来了之后，它进来了之后就有一片挺好玩的，有小朋友的话你可能在那一块铺个露营垫呐、啊，都能够玩挺长的时间。它就有一条那个小溪流在那中间嘛，然后两边有那个树荫有草坪，然后你在那边铺个地垫坐在那儿休息一下，哎，也挺舒服的，然后你再开始你的登山之旅。就是往上走的话呢就是大概走个三十分钟左右吧啊，我觉得就是看个人速度，有些小朋友可能爬得特别快的话那二十多分钟可能就走完那个小小环线的单程了。在那个路中间呢还有一个咖啡店啊，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在咖啡店里面去拍拍照啊打打卡休息一下，就是整个给人感觉真的还蛮舒服哈。这是我在假期新发现的一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周末徒步的打卡地。因为像梅岭那边原来什么老四坡呀，然后包括盘龙峰那边的话很多人都去过嘛，长春湖我觉得可能知道的朋友还不是那么的多啊，但如果有朋友知道那附近的美食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反正就是我在这个假期新发现的这个打卡地就是梅岭的那个长春湖那一块的登山徒步线路，我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估计有朋友去挑战过他们的那个小环线跟那个大环线，小环线就据说要走个3到4个小时走完一整圈嘛，然后大环线我就不知道要走多久了，有朋友挑战过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当然大家关于我们这个国庆假期你自己还有啥新发现宝藏美食或者打卡地，又或者说你在假期花的最大的一笔钱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

0: 度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早高峰的出行路况。这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早间早高峰开始的第一个半个小时，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看到有群友马路放大镜，他是很早出门，他说今天一路畅通，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此时此刻有没有相对来说出现些小情况的路段？我们马上有请的是我们的盐田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盐田。
2: 早上好，菲菲。买问界找花红，买红红买红萌找花红，红萌之行首选花红。我们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路况啊。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大家都懂的，一般来说的话路况也会有一些节后综合征。那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其实在过江通道方面其实流量已经开始有所凸显了，尤其是在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整个桥面上都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当中的，车速呢大概也是只能够维持在30码左右。所以说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相对来说花费的时间还是会比较的偏长一些，需要您提前了解一下。此外的话呢，就是走这个朝阳大桥进城方向，目前在红角洲片区等候上桥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进入到了城区之后，不管说是在银江快速路这边还是在九州高架这边，整体的行车压力也会比较的凸显，包括从象湖片区出来的小伙伴，那目前在桃花高架右转汇入到九州高架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也算是会比较的偏缓一些。那继续呢来到这个三高交界口，目前在这边双向都会有一个行车排整个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目前从这个象湖湿地公园上空的位置开始，一直到三高交界口中间这个路段，目前是全线排满。包括在此时此刻的红都高架沿线的话，尤其是在树溪路的上空，整体的行车速度也会比较的偏缓一些，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今天的话也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相对来说流量会比较的凶猛。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买问界找红萌，买红萌找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1: 好，非常感谢盐田啊。那我们在这个工作日啊，就是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呢，大家还是要备足一些时间和耐心。那在一些这个常规的堵点呢，现在已经开始车多了。明天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出行的话，我觉得还是最好多提前一些出门，提前一些出门就是一路畅通，不用堵车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九江市的学前路由西向东拥堵300米，卢峰路的由西向南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423米，赣州市的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目前在这个时段的话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

0: 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从东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免疫力的真相》，破除关于免疫健康的普遍迷思。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身上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基因、指纹、步态，还是别的什么？事实上，你的免疫系统很可能是你身上最独特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差异最大的基因，其实与我们的外表没有任何关系，是决定我们免疫系统的基因。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细菌，我们吃着各不相同的饮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塑造你那独一无二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是人体最精妙的复杂的机制之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科学研究已经揭示，人类的免疫系统不是人体结构的简单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由基因、蛋白质和细胞交错构成的多层动态网络。如果提名现代科学中最复杂、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人体免疫学一定不容错过。解码每个人免疫系统的特异性再重要不过了。在这本书中，免疫学家、科学作家戴维斯简洁又迷人地讲述和免疫、健康、生活方式有关的科学进展。每次他做完面向大众的演讲之后，都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橙汁有助于预防感冒吗？年龄如何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心理健康真的和炎症有关吗？维生素 D 有多重要？要提高免疫力，做什么运动比较好呢？要用一两句来回答这些问题实在太难了，但是这些是几乎每个人都在生活中遇到过并且想搞清楚的问题。于是戴维斯决定用这本书来给出答案。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免疫系统的复杂性，也讨论了科学家已经知道的和尚不能确定的影响因素。你已经知道的那些保健知识可能是错的，但真正有用的信息可能也混杂其中。这本书对那些让人云里雾里的保健方法进行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权威可信的健康原则。更多人了解免疫健康的真相，就能对如何生活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让生活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不易被破坏。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6: 好，1054帮忙热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呢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现在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了啊。两部热线电话从现在到8:40之间都在随时为您开通，0791-883-3001和883-3002，也可以把问题呢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大家别忘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个互动话题，就来说说国庆假期你都去哪里玩了，没有去哪玩就是看看你消费了啥，你最大的一笔开支是用来买什么，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的宝藏美食啊，或者是打卡地的啊。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因为我觉得假期真的还蛮容易发现一些新的小众打卡地的，都会觉得说，哎呀，平常喜欢去的那些地方人太多了，那我得找找新的地方了。所以呢，就是这种新的打卡地很容易在这种热门假期被发现出来啊，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多多分享一下。HZ 说他假期最大的一笔开支是买了 iPhone， 哎呀，恭喜喜提新手机了啊。然后马路放大镜今天还拍了一段那个他的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视频啊，说今天呢是朝着东面开车，然后又遇到了那个路面洒了水，七点钟左右吧，我看是那个洒水车应该也要快，应该不会在早高峰的时候又出行在路上了吧。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反正他七点钟左右啊，看到这个洒了水的路面那个反光啊，跟那个天空上的太阳的刺眼程度啊，就是我真的看视频我都看不清了。所以啊，在这种时候就是大家开车时候，尤其是要朝着东面开车上下班，上班的朋友，然后下班你又是朝着那个西面回去哈，你一定要戴个墨镜，这样天气那个阳光真的很刺眼。你看的就是我们刚刚播天气，全省今天都是那种晴天的天气，甚至都不是那种有云有多云呢，云比较少，那这个阳光呢就会更加的刺眼。所以说大家出行的话呢，这个墨镜一定要备好，不然的话开车确实有隐患，那阳光太刺眼的话，就看着前面前挡玻璃都是那种白茫茫一片的啊。然后关注一个情况，刚刚这个雪峰给我们分享到了，他说在这个沿江快速路南往北，在靠近朝阳大桥左侧车道那儿，两车追尾了，还一起在中间车道，还有一起在中间车道两车，哦，就是两起追尾事故是吗？在这块儿，那估计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通行也会受到影响哦。他说在靠近朝阳大桥这块儿，本来这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啊，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也希望这个事故如果说不严重的话，咱们能够快处快离，不要影响到这边的早高峰的一个通行啊。但是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路况要向咱们反映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时段啊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电话 88330011,88330022, 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今天呢，从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回来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因为这个季节啊，我真的发现很适合去徒步爬山呢。你这个温度呢又不是特别热，然后呢阳光又比较明媚，这几天可能接下来会连晴几天嘛，然后你去爬山的话呢，山上又有树荫，这个时候去爬山真的还挺舒服挺惬意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去爬山，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必备的啊，什么东西呢？冲锋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又是咱们这个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啊。秋天的衣服基本上还是要趁早买，你别等真的降温了再去买，那么很多衣服它的那个价格可能没有那么美丽了。如果说你想买一件就是适合穿的时间比较长的衣服，我觉得冲锋衣真的是必买啊，又百搭，然后呢三合一嘛，你又可以根据温度去调节它的一个厚度，专治穿衣纠结症啊。然后三合一呢它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件那个防风外套加一个保暖绒面的一个内胆，然后外套加内胆的你又可以分别单穿，所以呢就是三种穿法，你相当于买一件买了三件回去这样子哈，可以合在一起穿也可以单独来穿啊，相当于花一件的钱到手了三件衣服，然后特别适合现在的这个气温来穿的啊。男女同款，你可以先看一下款式你喜不喜欢，吉普的这个三合一冲锋衣90斤到200斤的体重都能穿，去选择相对应的尺码就可以了，而且有很多种颜色能够选。今天的价格给您说一下，一件第三件的这个三合一冲锋衣，咱们双节活动价149元就可以到手了，真的非常划算啊！如果你正好想买一件冲锋衣的，不妨可以来看一下，而且它那个材质也非常棒，它用的是那个仿荷叶式的一个面料，真的就这个不是那种普通的料子，因为冲锋衣它那个料子一般都是会要做到能防一些水。有很多人说过，我之前就看到有个说法嘛，就是在国外的话，这个冲锋衣的那个面料它都是要当雨衣能穿的，所以你哪怕碰到那种变天的天气，穿这种冲锋衣去爬山，你也不怕你外面淋了雨，雨会渗进去，因为它有那个防水的一个作用啊。水泼上去呢，它是直接成珠滚落的，你不小心溅到水了，一甩就干了啊。就你回去都可以去试一下，它是不是真防水，然后出门呢也不怕就是小雨会弄脏外套啊什么的。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下单，你可以先回复1054，回复1054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商城链接直接去拍了，今天149就可以到手，买回去可以试穿一下，可以试试这个面料材质喜不喜欢，不满意的话呢咱们都是会给大家包邮退啊，这个大家放心。那三合一的这个冲锋衣啊，四种颜色能够选， 黑色的话呢就是比较百搭耐脏，然后还有浅绿浅粉啊，就是颜色比较个性的颜色，然后还有白色，白色就是自带反光板效果了啊。尺码的话呢从 XS 到 3XL 都有，所以90斤到200斤基本上都能买到你合适的这个尺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男士上身利落有型，女士穿上的话呢也是那种大方有气质的如果说你想要登山徒步，找一件经济适用又百搭，然后呢又能穿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衣服，这款冲锋衣真的可以去试一试哈。149，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啦。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啊。像刚刚我们听友所说到的这个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的这个事故有没有导致大面积的拥堵，马上有请盐田为大家来看一看吧。早上好盐田。
7: 好的，飞飞，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变化。今天早间反馈说路况非常顺畅的那位朋友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出来感受一下南昌城区的早高峰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因为比如说像飞飞刚刚特别说到的沿江快速路的这个事故影响，导致目前的话呢在云飞路的这个位置双向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缓行，尤其是由南往北方向，目前的话呢排队积压车辆已经是超过了800米了。同时的话呢，同样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准备过这个朝阳大桥的小伙伴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呢靠近到了山姆门口转盘的这个位置，同样是去往到城区方向也会有一个小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整体的进城方向行车压力会比较的偏大。那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九州高架以及洪都高架仍然是会是今天早间的一个堵车 C 位的一个路段啊。目前在这个三高交界口的位置的话，整体的行车压力都会比较的集中，尤其是在洪都高架这边，那全线已经是一路拉到了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位置，整体的排队等候情况都算是会比较的明显一些。那此外就是在丰盛快速在这个时间段需要各位特别注意一下，目前从南昌大学的这个位置开始一路拉到了皇家湖立交，中间双向都是处在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当中，尤其是在前湖立交的这个位置啊，由南往北方向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那各位在这个匝道会车的位置的话，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那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复大有路这边，那目前靠近到了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啊，由东往西方向的话呢，会有一个小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的话呢，整个队尾已经是一路顺延过了青山北路的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了。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需要各位呢提前了解一下。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8: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

0: 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九江市的环山公路威加北段的由西北向东南拥堵了405米，三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53米，赣州市的盘龙路由西向东拥堵437米，邵阳市的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99米，兴业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65米。如果小朋友啊出现持续的高烧不退、咳嗽剧烈、呼吸变快、精神状态差，甚至是口唇发青的情况，这就是属于危险信号了，需要立刻前往急诊就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家长啊，一定要记住观察孩子的呼吸状态，比单纯观察体温会更重要一些。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在 FM105.4 交通在线也要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选择装修公司哈，大家其实都会特别的谨慎，因为你选装修公司花的钱多呀，都是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这样一个投入，花的钱多呢，咱们就怕踩坑、怕烂尾啊，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收了我的钱还没做完呢啊，就跑路了，是吧？担心这个。确实原来的这个装修模式哈，先装修先付款后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全程会让业主很被动，就是我花了钱我可能什么都得听这个装修公司的安排来啊，没办法，是吧？钱在已经给他们了，对吧？但是现在呢，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是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啊，这确实是很有底气的哈，就是整个装修过程呢会更加的简单透明，你每一步施工啊，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比如说你基础的这个水电的施工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的施工合格了咱们再付泥工的钱，这一步一步来啊，施工哪个过程哪个环节不合格砸掉重做，这个全部公司兜底，这样的话呢，作为业主资金就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你再也不怕什么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了。所以说这样的来做的话呢，它整个工艺跟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工人也会觉得说啊，那我要做好一点，早点完工早点验收，我才能够早点拿到钱，对吧？这样的话主动权就完全在业主手上了，装修品质也有所保障。那你如果说想要找创意装饰来装修的话呢，现在还有优惠的少量名额哦。如果说想要找装修公司，可以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322。那创意呢，他们敢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也是因为他们有实力有底气嘛。创意装饰它已经是深耕家装29年的时间了，在全国就超连锁门店百家，然后在江西呢他们就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就整个装修过程当中他们的材料啊、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啊，所以说成本他们也可以控制得更好。现在又恰逢他们29周年庆啊，所以呢福利力度是空前的，创意装饰现在交1万能够抵3万，直接立省2万块钱，而且签约还会送大家16大家具，相当于你交一笔装修钱，全屋基本配齐，另包入住，再能享受到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呢仅此一家。如果想要装修不想踩坑，又想掌握这个装修主动权的话，就记得去找创意装饰去问一问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最近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4: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今天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出行路况，或者是遇到了任何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在8:40之前都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11和88330022。

0: 那人生说到我今天早上提到的那个长春湖，他说长春湖早10年前他就去过，他说后来好像改造了，暂停开放了。没错啊，就是今年他好像应该是差不多改造全新完成，所以今年呢，就是很多人又新去那边爬山了啊。原来梅岭上的一些老的线路，很多人都爬腻了，这一次呢，去看看这个新改造的线路，确实风景还是蛮不错的。然后还说到了一点，他说昨天傍晚南昌的天空真的很美。刚刚我来接班的时候，小易就跟我说了，他说你看到昨天晚上的那个夕阳吗？他说那个鱼鳞般的这个天空超美。我昨天是上午到下午太阳下山之前在户外，正好在落日时分的时候已经在家了，所以没有错过了那一场很漂亮的夕阳。哇塞，这真的是大片！我刚刚看到天台人生拍的这个照片儿。就是那种云层还其实蛮厚的，但是那个阳光，夕阳的那个光，泛红色的嘛，然后就真的洒在那个云上，就能看到那种层层递进的那种晕染效果，就跟那种水墨画似的啊，真的很美耶！哎呀，昨天傍晚真的是错过风景了。然后今年啊，就是国庆假期，大家有去哪里玩，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七哥哥说在家躺平，我看他好像在国庆节之前。问国庆假期有啥计划，就是在家躺平，所以你就是按照计划来实施的，对不对？没有出去玩一下吗？也没有出去吃饭吗？然后还有朋友说，国庆这7天啊，在家待了7天，送娃上课送了7天，花了7天的补课费，比出去旅游还要费钱。孩子多大呀？真的好卷哦！国庆7天没有一天休，都在上课是吗？然后，A、B、C 说。然后也有这个说是广德三件套，这是什么意思？去了那边广州吗？还是什么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可以说的详细一下。国庆假期你都去哪了？有什么新发现的这个美食啊，或者打卡地，或者是最大的一笔开支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当然啊，如果说你想买新衣服。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有一些这个实惠呀、价格便宜的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因为它这个衣服的品质呢，真的是物超所值。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吉普的春秋款户外冲锋衣三合一的这个款式哈，很多人还是不理解什么叫三合一。三合一就是它有一件防风外套，它那个外面的那个面料呢，它是那种防水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保暖绒的内胆啊。外套跟内胆呢，你分别是可以当成2件衣服去穿，然后你也可以去叠到一起穿，就相当于你画一个面料，你水泼上去呢，它是直接成珠滚落的，不会渗透进去。所以你有的时候穿它去爬山，山上天气多变啊，哪怕就是晴天出门啊，山上又碰到下雨，它也不用担心啊。你把这个帽子一戴，你里面的衣服也不怕湿啊，当做一件雨衣去穿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出汗不会闷在里面黏黏糊糊，它透气性又不错。反正你买回去试试看就知道了啊！我觉得衣服就是这个东西，你还是得买回去摸一摸手感、质感，然后穿着感觉一下，看跟自己的这个气质 match 不 match 了。然后你单穿的话呢，单穿防风外套，它外层能够防水防风啊，觉得不太冷的话就可以单穿来防风嘛。然后摇粒绒的这个内胆呢，就适合稍微冷一点啊，你可以去穿，它保暖性会更好，柔软吸汗，但是不闷热。然后内胆加外套叠穿，就是更冷一点的时候，保暖系数就直接上升了啊。还有很多细节，它的那个防风帽可以拆卸。然后整个款式看上去呢也是比较百搭利落的那种感觉，3XL 的尺码到 XS 的尺码咱们全部都有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啦。那接下来已经来到8:01了，马上再来有请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早上好，盐田。
1: 好的，微微，买鸿蒙者鸿鸿。百问界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路况啊。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九路高架、红都高架仍然会是在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当中交通流量最为集中的一个路段。目前在这个三高交接口的这个位置，不管说是从红都高架过来的车辆，或者是聚集在九路高架之上的这个车辆，整体的行车压力都算是会比较的偏大一些，整体的行车速度也会比较的偏缓。包括此时此刻从这个桃花高架右转过来的车辆，在这个靠近到动物园的位置，整体的行车也会比较的偏缓。那各位需要在这个匝道的位置啊，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就是在沿江快速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之前咱们说到的，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导致在云飞路口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比较明显的缓行。而此外呢，就是反向这边，目前从朝阳大桥一路拉到了红谷隧道中间这个路段，整体的由南往北方向，整体的行车压力也算是会比较的偏大，车辆也是一直 一直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就是在此时此刻的风声快速。